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最近有看一部系列的青春歌舞剧哈，它叫做 Perfect Pitch， 这是其中的一首主题曲。然后最近也在关注这三部电影，重新去回顾一下。我感觉有时候青春励志的这种歌舞片呢，非常适合你在整个人的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去关注一下。你们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继续来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最近发表了新单曲的共和时代 One Republic， 歌名叫 Need Your Love。这首歌融合了流行摇滚的曲风，用真挚的歌词跟动人的旋律，完美展现了乐队的标志性的风格。那最近他们也在举办全球的巡回演唱会哈，中国也有他们的这个巡演的目的地。那 One Republic 拥有像 County Stars、Apologize、I Ain't Worried、Run 等多首全球的热门金曲。乐队呢用标志性的激昂的曲风跟饱含深情的叙事内核，至今都吸引着全球数百万歌迷。自出道以来，仅仅在 Spotify 平台 One Republic 的歌曲播放量就突破了50亿次哈。那今天我们就来听这首新单曲吧，同时也期待他们的巡演能够有更多的好成绩，也会在这期间呢发表更多的新作品给我们来听。有请共和时代送来 Need Your Love， 需要你的爱。

0: 9月6号，好好星球厂牌3周年好好派对广州专场演出即将在音乐唐人馆开演。王新宇、上官喜爱、傅如乔、勾雪莹、夏言、莫瑶、张玉、凯瑟喵、刘立民、薛明媛，10位厂牌成员同台庆生，超美好的女子群像舞台即将惊喜解锁，期待在现场和你一起狂欢。9月6号，好好星球，好好派对，我们在现场等你。
1: Asia FM.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获得格莱美奖认证的美国 R&B 女生 Ella May 庆祝她30岁生日的时候呢，就向听众献上了一个礼物，就是个人的 EP 叫三，带来了3首歌。这个数字呢，象征她个人的成长跟进化，完美的契合了她音乐当中关于成熟跟发现的主题。今天听到这首歌是专辑当中的叫做 One of This。这首歌呢是 Ella May 跟多位词曲作者来共同创作的，并由知名的制作人 Mustand 来负责制作。歌曲延续了 Ella May 一贯的 R&B 风格，用她醇厚深情的嗓音和复古的音乐元素作为整首歌的特点。 One of This 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对理想伴侣的渴望和迷恋，表达到了遇到心仪对象那种无法自拔的情感。而且整首歌通过生动的意象和细腻的歌词呢，也是展现出了爱情当中的甜蜜跟纠结，以及对完美爱情的一种向往。作为他的一首力作，歌曲在发行之后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跟好评。来听这一首歌吧，有请 Ella May 送来 One of This 在 H Touch Music。

有时候呢，看歌手的现场演出呢，就会让你从路转粉哈。其实之前有看这个 Usher 为超级碗的中场秀做的这个现场演出，其实我之前对他的印象并不是特别的深，我只知道他发掘到了 Justin Bieber。 那今天听到这首歌呢，是 Usher 在2024年的专辑 Coming Home 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On The Side。 这首歌由他本人作曲并演唱，那这首歌收录在2024年2月份发行的专辑 Coming Home 当中。这张专辑被 Usher 视为一次回家的旅程，既是对 R&B 音乐根源的致敬，也是对个人心路历程的一个回顾。那作为新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呢，这首歌延续了标志性的 R&B 风格，同时融入到了现代元素。有评论说，整张专辑的风格从之前的卧室流行乐到 Afrobeat 等多种风格都有涉猎，而这一首歌呢，就听起来更加的丝滑。我觉得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 Usher 为超级碗的中场秀的演出，也足以见得他在乐坛当中的地位和他现在依然是宝刀未老。来听这首歌吧，有请 Usher 亚瑟小子送来这一首 Underside， 在 H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嗨，你好，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那接下来时间这首歌叫做 Different Lives， 是美国流行双人组合 Fly By Midnight 在2023年12月份发行的一首，有着非常强烈的合成器元素的流行歌曲。这首歌我最早是在一家咖啡馆当中听到在播放的背景音乐，然后去识别出来这首歌，并且收藏的。Different Lives 的歌词描绘了一个人在遇到另外一个人之前和之后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那歌曲通过两段，怎么讲，叫两年前的我跟现在的我的对比呢，表达出在情感当中的成长、改变以及爱情带来的深刻影响。其实歌词当中也充满了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展望。那这首歌我看的时候呢，是有人把它制作到了这个《老友记》当中这样一个视频的剪辑。整首歌以轻快的合成器旋律和富有层次的编曲作为特点，营造出一种电子流行乐的氛围。部分听众听过之后呢，认为这首歌讲述的是遇见挚爱以后第一次感到如此害怕，当然这个害怕是带着引号的，因为害怕失去对方体现了爱情当中那种深刻的情感跟脆弱的一种矛盾。哈哈，以下时间有请到的就是 Fly By Midnight 送来这一首 Different Lives 在 H Touch Music。

0: 不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Mr. DJ.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这个小时会为你播放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为你注入满满的能量。现在的你希望听歌来充电啦、放松啦，还是嗨起来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了，看看我是否能够帮上一点点的忙吧。请给你送上这一首歌，有的是 Alex Warren 的 Rescuer。

家好，我是 Max 宇程。如果你最近有关注印尼流行音乐，那应该会发现 Nick Killer 还有 James C 的这个合作越来越有默契了。他们擅长把 Hip Hop、Dung Dude 还有流行音乐呢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属于自己的 Hip Loop 风格。那 MMG 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了。接下来给你送上 MMG My My Gue。

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他的声音呢，有一种很特别的质感，不是那种技巧型完美，而是情绪先到位，然后声音跟着破一点抖一点，反而更真实的。那你觉得一首歌打动人的关键是技术，还是那一点点的不完美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Got me

现在已经是10:25。我们来听到陈绮贞来演绎的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那电影 Michael 的票房成绩非常亮眼，全球累计超过10亿美元，其中北美和国际市场都创造了巨大的成绩，也超越了 Bohemian Rhapsody， 成为目前最成功的音乐人物传记电影。几十年过去， Michael Jackson 的名字依然拥有全球号召力。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来听到一生所爱，来自于如冠廷。

Yo， 我是 Max 雨成。 Sam Smith 带来的 My Guy 也是他新阶段的一次改变了。除了演唱之外呢， Sam Smith 啊这一次也更深入参与制作，和 Simon Aldridge 以及 David Odlum 呢共同担任 Hazel Eyes 专辑的联合制作人，从歌手到创作者，这一次他参与了更多的音乐决定。来听这首 My Guy。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由我 Max 雨辰在这里。那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呢，播放完了，有没有哪首歌是你很想循环播放的呢？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来到最后一首歌了，有的是 Ariana Grande 的 Nowhere Nobody， 明天不见不散。

0: 上午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tendresse, dans la douleur.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来自 Blue Sorry Seems to be Hardest Word。

唱歌的方式还有他的唱腔是会根据他的声音机能的状况还有他主观的一些改变而发生变化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些歌手他们早期的作品的里面的歌声呢跟现在唱法或者是声线是不一样的。继续来听到金海心的这首《右手戒指》。

很多人在爱的面前会把自己变得很卑微，然后把自己的地位弄得很低下。其实当你主动的把自己的地位变低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别人就是会高你一阶了，所以之后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保有一定的自信，不狂妄自大，也不轻易的看清自己。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y，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歌来自苏慧伦的《恋恋真言》。

情的时候总是会容易就是产生更多的内心的情绪，单身一个人旅行的时候就尤为了，可能会写下你平常都不会想到的一些东西，会看到平常不会看到的一些现象，对人生应该也是蛮有帮助的。接下来送上丁宇所带来的《不离不弃》。

一个家庭相处在一起必然会有一些小矛盾哈，就是大家生活习惯或不一样，爱好也不一样哈。比如妈妈就喜欢这个爱整洁爱干净啊，就看不得家里面就是你用过的东西不放回原位，或是穿过的衣服不把它叠好，所以经常就会被妈妈来唠叨。不过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幸福感，有人在旁边来叮嘱你，来唠叨你。接下来听到这位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辣妈陈慧玲。

0: 现在是下午一点，午休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呢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越青春。

0: 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一起来听到邓紫棋的声音，一首情歌。

其实总是很容易被我们很相爱感动，慢慢经历了一些事情，对于相爱这件事儿，多少是存了一点疑心的。如今倘若一对男女决定在一起，好像听到更多的是我们在一起真的很合适。可是很合适和很相爱，人们总是更追求后者，这大概和人们常说的新鲜感有关。接下来听到编号89757

0: 乐，尽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心情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那现在已经是14:14。
5: 也许还远或是错。
4: 接下来分享王硕勋以及袁依依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在我的记忆里，这首歌属于青春励志歌曲，每次有不会的数学题就会想要听听这首歌，幻想多做几道也许就能拥有大城小爱一样的温馨爱情。而当我发现了做了再多数学题也得不到我的爱情的时候，我还有强心针一样的鸡汤送给自己。继续来分享一首爱情抗体，来自于许慧欣。

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对于30岁以后的人来说，10年8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3年5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你是不是这样呢？

我想生活淡如水，大部分日子是平淡的过，就像纤巧的蝴蝶飞过湖面，激不起一丝的涟漪。现实的压力让我们有一种被无数鞭子抽着往前走的急促感，寂寞和孤单的感觉如影随形。于是我们总想摆脱贫乏又无趣的生活，想要给日子添加一点甜蜜的佐料。接下来听到

很喜欢跟你一起分享电波这一端的好音乐，分享这些音乐历程与生活感动。其实我们听这些经典音乐的感觉，很像是一段旅程结束时，旅人提着沉甸甸的行李，虽然拎起来的时候很辛苦，但心里充满着异常丰富的甜美。

0: 以下午3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更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送上这首《一笑倾城》，来自于

的时候我们愿意原谅一个人，并不是我们真的轻易的就能原谅，而是我们不想失去，不想失去唯有假装原谅。喜欢一个人不到一定程度，不要轻易的去说喜欢，因为你的一句轻浮的话很可能悲伤另一个人一段很长的时光，也有的将会是一生。接下来听到寂寞星球的玫瑰，来自

那现在已经是15:14。走过黑夜才能看见曙光，走过前尘往事才能变得坚强。他的情歌简单又明了，带着穿透人心的治愈系力量，抚慰着城市角落里受伤的灵魂。

《笑傲江湖》，令狐冲和他的小师妹妹在一起，当时有多少人觉得遗憾呢？放在现代都市的男女中的爱情，可能就是一个人喜欢热闹，一个人喜欢宅吧。向左走，向右走，哪怕再遗憾，最后也就是陌生人了。继续来听到段落的写，来自于周杰伦。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分享这首《重生》来。

最好的方式就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自己，而不是拼命对一个人好，幻想那个人就会拼命爱你以作为回报。如果这个世界的爱情简单到你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那就不会存在所谓的失恋了，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离婚了，更不会有暗恋单恋这样费脑伤神的事情了。继续来听到孙燕姿所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5:44。我们一起来听到王菀之《我真的受伤了》。

而不得，正如旧人渐行渐远，而你守在原地，等着再度相遇。最后两个人走成了永无交集的 X 型，而终究走不成交汇的 Y 型。转念想一想，得不到的人真的是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吗？答案都不是肯定的。而感情奇妙的地方就是，你爱的人可能不是最爱你的人，而爱你的人却又不是你最爱的人。继续来送上一首新的来

0: 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Asia FM。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这个小时会为你播放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为你注入满满的能量。现在的你希望听歌来充电啦、放松啦，还是嗨起来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了，看看我是否能够帮上一点点的忙吧。请给你送上这一首歌，有的是 Alex Warren 的 Rescuer。

家好，我是 Max 宇程。如果你最近有关注印尼流行音乐，那应该会发现 Nick Killer 还有 James C 的这个合作越来越有默契了。他们擅长把 Hip Hop、Dung Dude 还有流行音乐呢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属于自己的 Hip Dude 风格。那 MMG 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了。接下来给你送上 MMG My My Gue。

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他的声音呢，有一种很特别的质感，不是那种技巧型完美，而是情绪先到位，然后声音跟着破一点抖一点，反而更真实的。那你觉得一首歌打动人的关键是技术，还是那一点点的不完美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那电影 Michael 的票房成绩非常亮眼，全球累计超过10亿美元，其中北美和国际市场都创造了巨大的成绩，也超越了 Bohemian Rhapsody， 成为目前最成功的音乐人物传记电影。几十年过去， Michael Jackson 的名字依然拥有全球号召力。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6.5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
1: 哈林以男性的角度来翻唱了女歌手的歌，
0: 808包厢的卡拉 OK 的气氛，拉丁的风格，欢愉的气氛贯穿着整首歌曲，创造出了欢乐的气氛。

Yo， 我是 Max 雨橙 Sam Smith 带来的 My Guy 也是他新阶段的一次改变了。除了演唱之外呢， Sam Smith 啊这一次也更深入参与制作，和 Simon Aldred 以及 David Odlum 呢共同担任 Hazel Eyes 专辑的联合制作人，从歌手到创作者，这一次他参与了更多的音乐决定。来听这首 My Guy。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由我 Max 宇晨在这里。那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呢，播放完了，有没有哪首歌是你很想循环播放的呢？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来到最后一首歌了，有的是 Ariana Grande 的 Nowhere Nobody， 明天不见不散。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Chengdu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听一曲熟悉的旋律，念一个消逝已久的过去。大概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经常会听一首歌反反复复的听，然后反反复复的去想念一个人。谢谢你在我的最美年华里面来过我的记忆，我要对你轻轻地说，曾经我们都是歌者。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慢慢喜欢你。

人的头发也是漂亮的门面，干净的头发让人看起来特别的舒服，所以很多的女性朋友呢，今天会洗头，会天天洗头，所以总觉得一天不洗头就感觉出不了门。洗头不是为了清洁头皮，还是能够维持头发的健康，又能够显得人精神而又清爽。

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经常会在我的耳边响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身边的有一些玩吉他的人。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好运气，被喜欢的人写一首歌就像是天底下只有一个灵犀，而真正的懂你、愿意并且可以给你写歌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如果你没有写歌的天分呢，就好好的练习唱一首歌，他也一定会感动的。来听到的是 Bobby McFerrin Don't

嗨，你好，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那接下来时间这首歌叫做 Different Lives， 是美国流行双人组合 Fly By Midnight 在2023年的12月份发行的一首有着非常强烈的合成器元素的流行歌曲。这首歌我最早是在一家咖啡馆当中听到在播放的背景音乐，然后去识别出来这首歌并且收藏的。 Different Lives 的歌词描绘了一个人在遇到另外一个人之前和之后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那歌曲通过两段怎么讲，叫两年前的我跟现在的我的对比呢，表达出在情感当中的成长改变以及爱情带来的深刻影响。其实歌词当中也充满了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展望。那这首歌我看的时候呢，是有人把它制作到了这个老友记当中这样一个视频的剪辑。整首歌以轻快的合成器旋律和富有层次的编曲作为特点，营造出一种电子流行乐的氛围。部分听众听过之后呢，认为这首歌讲述的是遇见挚爱以后第一次感到如此害怕，当然这个害怕是带着引号的，因为害怕失去对方体现了爱情当中那种深刻的情感跟脆弱的一种矛盾。哈哈，以下时间有请到的就是 Fly By Midnight 送来这一首 Different Lives 在 Asia Talk Music。

0: 尔看看书，沉淀一下心灵，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9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是梧桐，一起来听到《放你在心里》。

后悔，路是自己选择的，走过的错过的都是自己的情愿。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即使你再排斥现在的不愉快，光阴也不会过得慢。所以不要随便的发脾气，谁都不欠你的，要学会低调，取舍间必有得失，不用太计较，要学着踏实而务实，越努力就越幸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是四个爸爸演唱的，王磊、刘仪伟、徐峥、佟大为，宝贝你听到了吗？这个

间21:16。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孟婆汤是汉族的民间传说当中一种喝了可以忘记所有的烦恼、所有爱恨情仇的茶汤。当你离开这个世界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就被端在了孟婆的手里。奈何桥前，人生在世，多苦多难，这一碗下去是种释怀，彻彻底底的和前世做了一个了断。孟婆汤，情歌王子游鸿明1997年的专辑《五月的雪》当中的一首歌。

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就是你没有爱错人。最隽永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接下来听到一首《那夜我喝酒》，来自于彭佳慧。

0: 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钟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听到了这首歌，来自胡彦斌演唱的。林文炫的作词，胡彦斌的作曲，2007年的11月推出的《诀别诗》，是大型的古装电视剧《少年杨家将》。

距离时间让感情变得不确定而模糊，但是对于彼此的思念就像是如同玻璃一样的清晰起来。彼此的分隔时而造就了渴望，时而造就了不安，纠结的情绪让双方的爱情寸步难行。或许会选择无奈的放手，或许也会选择勇敢的追求，究竟应该放手还是去追求呢？继续来听到一首优先权，来自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平 2a 等于2摊平 a 除以 1,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马上听到了一个我要飞，这个是2000年的雪碧广告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听起来的节奏感特别的强烈震撼，给人一触即发的冲动感，充满厚重强烈的电子音乐的曲风，仿佛布满了魔幻电力，让人听了全身酥麻，却又跃跃欲试的一种舞动感，好想随时都可以飞起来一样。张惠妹，我要

我爱你这三个字儿，我相信在很多很多已经成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无聊很幼稚的词。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啊，偶尔呢对身边你在乎的人说出这三个字是很有必要的，不信可以试试看。现在听到是周杰伦的歌，叫做《爱情废柴》。

时候真的会觉得你傻，学不会争功劳，学不会说漂亮话，学不会借着别人往上爬，学不会一切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活得更好的生存技能。不是不聪明，却学不会卖弄聪明，不是不努力，却学不会显摆努力。但是也许不够成功，不够招人喜欢，不够扬眉吐气，至少你够真实。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许茹芸的《寄信人》。

0: 上十一点了，在今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沉淀自己，同时也为了下一个明天做更精彩的计划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0: Asian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分享这首《旅行的意义》，来自于陈绮贞。

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来形容呢？是偶像和仰慕者，是商品和消费者，是朋友、亲人、熟悉的陌生人，或者都是，但又或者都不是。稚嫩却诚挚，让人感受到了明星和粉丝之间那种温情的互动。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磊，一首《拉拉歌》。

0: 96.5。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碳减二 a 等于二碳减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0: Asia FM。
5: 文献的时间是23:17。

情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感情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那个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待着更多的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莫文蔚，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嘿，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2: 在九月，
1: 分享王思佳所带来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情有时候简单到只要你肯开口，对方就会跟你走。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先开口，但我想说，爱情不需要找理由，爱情不应该退缩。如果孤独的人愿意回头，焦躁的人愿意等待，内向的人愿意开口，这个才应该是爱情最美丽的样子。接下来分享与澄庆所带来的春意。

0: 96.5。
1: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现在已经是23:47。送上这首编故事，来自于林志颖。

曾经以为再见是最为温柔的言辞，因为它预示着再次相见，但其实再见是最为残忍的结尾，印证你已不再眷恋。应对着你的这一声再见，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于未来的召唤。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

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李宇春的《蜀绣》，张靓颖的《I Love the City》，还有王铮亮的《成都榜样》，无数的成都歌手们都用自己动人的歌声演绎了成都，展示了成都的方方面面。下一支音乐，分享曹轩宾，同手同脚。

0: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0:17。接下来送上这首《如果爱》，来自于张学友。

任何承诺都是真心的，在他说出口的那一刻，承诺从来都不是对承诺的结果负责，而是圆满说出承诺的那一刻。情感是流动的，是一个趋势，而不是某一种状态。但庆幸的是，人也会变，在跳动的世界里，在恰巧遇见的瞬间，我们见过彼此最为真挚的样子。所以分手之后还是要祝福对方要快乐。继续来听到刘若英的她的温柔。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96.5。 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年少时总有一段情求之不得，或是望尘莫及，除了爱他的心便一无所有，不能守候，只能远行。或许在心爱的那个人面前，每一个人都会是有自卑的一瞬间。

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为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情感当中，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呢会趁故事还没有进入到最为糟糕的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是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的，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一种都应该得到幸福。接下来分享完解锁带来的安宁。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听到这首《野心》，来自于黄慧文跟一首

缘起人间风动，一曲肝肠谁人能懂。既然日月流转，聚散匆匆，既然命运无情，造化弄人，那就在有限的时间内和有缘的人做快乐的事吧。莫问明日，莫问前朝。听到花无果，来自于江映蓉。

0: 中脸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
2: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总会显得有一些孤单，所以就让你的车厢充盈着好音乐吧。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有一种画面感，同时你也会因为这首歌感到舒服和开心。

爱情是一件极美但同时又可能很容易受伤的事物，或许这就是世界上面的一个常态。很多美的东西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隔岸观火的时候会觉得它异常的美丽，可是你自己亲自尝试又可能会换来一身的伤。接下来送上周杰伦还有杨瑞代所带来的《等你下课》。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

男人真正要懂事的话，真的要历经很多的故事，最终他自己内心能够明白那样的一个道理。我想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的时候呢，特别是作为女性，想要让自己的男人懂事，可能只能呢用心的等待，悄悄的去改变。最近在做导演的吴克群来听到他自己的创作，这首叫做《情人节》。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好音乐在身边，跟音乐做好朋友。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我们听到的是邰正宵的这首叫做零下几度 C。

或许你跟我一样，有一些歌手就这么消失了，你还是会对他们有些怀念。小的时候我看电视剧，当电视剧剧终的时候，我总是在 Happy Ending 当中又多了一份惆怅，总是会觉得这些明星我们再也看不到了。结果没有想到呢，没有多久他又在另外一部剧里面扮演了另外的角色。接下来分享这首晚安晚安，来自于牛奶咖啡。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分享我的秘密来自于邓紫棋。

如果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一定能做得成，我想这可能就是一种信仰。那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在你周围的一些噪音就没有显得那么重要了。其实任何一件事情想到就去行动就去做，它永远可以带给你一些经验之谈。哪怕这件事情最后没有成功，只要你坚持，一定能做到让自己学会很多也许以前不去做而看不到的风景和事实。那当然除了那首《当》，可能你也听过这首《镇守爱情》。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6.5。 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

有的时候客观的原因让两个相爱的人也没有办法在一起。这样的故事呢，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个人都经历过，所以有的时候只是借由一首歌曲在短短的时间来直抒一下胸怀。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是知道有些事情太刻意去追求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听到这首漫步人生路，来自于王若琳。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小的时候你可能也玩过回旋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简，就叫做《回旋踢》。

湾是我们都会带着敬畏，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没有想的那么的仔细，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你有可能把它想得太简单是一种不好，但是想得太复杂也是一种不好。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安于现状，以及能够接受你现在所处的状况。这首歌来自于许巍，自由自在。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有熟悉的旋律伴随在你的左右，有值得去讨论的话题跟你一起来聊天。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分享李玖哲所带来的真爱无坦途。

或许我们都曾经呢经受过生活当中的某些挫折，而在这个挫折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想不通想不开，然后呢生活当中呢就会有一些灰色的地带，以及呢看上去呢不那么光彩夺目的生活空间。其实有时候音乐呢会擦拭啊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灰尘，虽然这首歌唱的也是呢负面的情绪，可是呢在这个音乐当中你至少会得到认同，然后呢可以好好的来撩开这些继续前行。接下来分享这首《爱情发的光》，来自于齐克隽逸。

0: 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2:46。南拳妈妈这支组合非常走红的一首歌《Say You Love Me》。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会发现说拥有自己的一片空间一片天空是我们永远的追求，可是呢属于我们自己的天空你想要它保持纯净不受这个世界上呢任何事情的侵蚀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过呢保持自我与这个世界上的接轨当然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FM，
3: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就是 FM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4: 在九月，
3: 来听到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季路面潮湿会造成轮胎和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特别是轮胎的花纹处有积水的情况下，这种摩擦的系数就更低了。所以说呢，一个灵敏的刹车系统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要经常的检查一下刹车系统，尽量做到有备无患了。听到冷静和热情之间，来自于易烊千玺。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3:15。接下来听到这首快枪手来自于杨坤。

任何的事都要尝试一下成功的可能性，哪怕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只是一个尽情戏耍的小丑，上天从未抛弃过每一个努力生长的灵魂，也不曾辜负过每一个擦肩而过的生命。所有的不期而遇的温暖，悄然之间改变着那些看似惨淡混沌的人生。又是一首情歌，梁静茹的 Let's Fall in Love。

0: 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熟悉的旋律你们一定知晓，李小培的这首《缓慢》，他用特有的女性声线给你柔情的摇滚律。

0: 96.5 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

小小来继续带你分享到一个生活小贴士，咀嚼不细，肠胃的负担呢就会大大的加重，患上胃食管反流的几率也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呢，吃饭太快没有办法激发脑部神经的活动，人会变笨。建议呢，早餐的时间最好是安排到6:30和8:30之间，用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在家吃完，养成健康规律的作息习惯。所以说呢，早饭要慢慢的吃啊。有句话说，笨女人最美丽。接下来这首歌里呢，李玟就是首次尝试了说唱风格的音乐，再加上一点 blues 真实的乐器伴奏。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接下来呢，又会是一首10多年前的老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周渝民《为你执着》。

曾经涂色书《秘密花园》大热，据说呢可以减压，是不是因为我们因此找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很原始的方式来回归到小时候的那种简单的状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秘密花园，那样的简单和唯美。继续来送上这首《咕叽咕叽》，来自于徐佳莹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你锁定的是 FM96.5。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味道是一首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音乐里流露出的是一种撕裂的温柔，一种苍凉的甜蜜，一种苦涩的坚强。

管你怎样的不舍，夏天终究是越来越远。哪怕是你在心中祈祷了千百次秋天别来，但是夏天还是轻巧地绕过，悄悄地离开。夏天的那些衣服很多都没有穿过，但现在总觉得它们的颜色已经暗淡了下来。有的时候听歌和季节是不是也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呢？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4:16。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怎么了？

旅游本身就是一件很轻松和惬意的事情，如果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当然就是美事之中的大美事了。和心爱的人一起旅行，它的意义其实并不简简单单的只是浪漫，更多的是一起面对旅途当中艰难险阻时所表现出的那样一份担当、默契和宽容。送上这首《相约1999》，来自于范晓萱还有王英中。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6.5。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对生命而言，接纳才是最好的温柔，不论是接纳一个人的出现，还是接纳一个人的从此不

情是一个恒古不变的话题，我们不能够准确地描述它是什么，也不知道在里面还会摔多少个跟头。当那个人站在面前勾一勾手，你就会松开抱紧双腿的拳头，像个勇敢的战士一样不回头。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7。在我是歌手第二季的舞台上，邓紫棋呢一直是一个焦点人物。从她的唱功到她的个人情感，第九季的录制中，邓紫棋呢就改编演唱了周杰伦的经典曲目《龙卷风》，也唱出了她自己的味道。

喜欢听很多人唱的歌，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偶像，不能说这是一个遗憾。也许我们已经过了那个盲目崇拜的年纪吧，也算是成熟的一种表现。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喜欢的是一首歌，而并不会在意是谁唱的。继续来送上欧德阳所带来的《明天的幸福》。

0: 96.5 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
4: 最美好的时光，
3: 接下来送上挚爱，来自于

们独自度过了太多孤独的日子，才知道成长起来的可贵。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感受到被人踩过脚底的那一刻，才会知道站起来的必要性。生活需要吃一点苦，况且很多时候还有一些陪我们一起吃苦的人，不是吗？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清芳，一首《眼睛里的湖水》。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5:17，听到韩红的《深水贵客》，

实一个最应该在意的事情是自己应该如何和自己相处，自己应该如何去接纳自己。内心强大的人，不管别人是赞扬还是诋毁，他都会保持平静的接纳，因为他知道别人的评价都是别人心目当中的自己，他们评价的都只是自己的影子，并不是真实的自己。来听到再见原点，来自于白举纲。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分享方炯斌所带来的曲子。

上穿的衣服、吃的菜肴、住的房子和坐的车都是生活。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想法，也有表达和倾诉的欲望。每个人都会经历爱情和生活的洗礼，在不断的尝试和错误中成熟。生活里的流言蜚语全当是一阵阵的涟漪，当时拨弄了心绪，风过后又是平静的，看到的依旧会是多姿多彩的生活。接下来听到林小培所带来的《那又如何》。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5:44。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大家来恋爱。

在社会随着交际圈子的不断增多，人脉这个词被越来越重视起来，大家都力求多认识一些人，拉关系好办事儿。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更想做一个内心安定丰盈的人，其实在人际交往上恰恰要学会做减法，去掉那些不相干不相熟的交际，避免过度的透支你的朋友圈子，把大把的心思精力和能量都用在经营你自己身上，去打拼你自己的精彩才行。接下来听到许飞的《绝口不提爱你》。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Turn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6.5，我是嘉伦。听着这样的歌，你最想去哪里？远行有些时候真的并不太重要，去哪儿也不重要，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不要放弃，然后不要怕他人嘲笑，因为不论你做什么，总有一些人会在后面笑着你。

学会沉淀自己的心，静观事态的变化。与人相处需要研究的方法有很多，有些事儿呢需要忍，千万不要发怒，而有些人呢需要让，千万不要深究。不要以自己的眼光和认知去评判一个人，评判一件事情的对错。不要苛求别人的观点与你相同，不要期望别人能够完全理解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观点，所以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尽情去聆听吧。继续来分享这首《寻找爱的冒险》，来自于唐禹哲。

0: 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15，继续来分享这首《梦中情》，来自于马俊伟跟黎瑞莲。

些情感是必须要借用音乐才能够表达出来的，尤其是中国人最不擅长的就是表达感情，最不擅长说的就是那三个字，我爱你。但有些时候呢，说对不起也许比说我爱你可能要更加轻松一些。父爱如山，尤其是男性表达情感的话可能更少宣泄。但是最近呢，在泰国的一位父亲呢，多年来是靠这个开垃圾车来赚钱养家，并且供儿子上学。目前的儿子卡朗纳隆呢，从泰国的著名学府毕业的时候呢，在垃圾车前向父亲叩头感恩，照片感动了很多的网友。那么卡朗纳隆说，小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开垃圾车令他感到很丢脸，长大之后才明白父亲的殷切希望。继续来听到杨凯琳跟于峰所带来的《怎么还不爱》。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周传雄所带来的《爱的告别式》。

歌曲是能够解放人内心的。当你听到它的时候，你会能够想到特别美好的画面，而你的思绪又会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而这就是一首经典好歌。不过有一些歌曲呢，却往往能够禁锢住你的灵魂，它能够更多的让你回看到自己曾经走过的每一步，然后逼着你去想一想，你当初做的决定真正是对的吗？并不是让你去悔恨，也不是让你去懊恼，而是说当下一次同样情况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是还会同样摔倒，在同一个地方摔倒的，那才叫做笨蛋。继续来送上孟福的小小的温柔。

0: 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FM，
3: 那现在已经是6:46。
4: 失恋了吗？伤心了吗？被老板骂了吗？如果说心情不太好的话，来听这样的歌声呢，绝对是催泪弹。

我们都会慢慢的明白一些事，这大概就是懂这个字需要我们多写笔画的原因。开始懂了，也就开始过得更加的明媚，依然动听温软的老歌时光。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吧，继续来送上陈小春所带来的爱的相反。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锁定的是 FM96.5。爱听音乐是一个好习惯，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一定都有着这样子的好习惯。我是 Icy，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继续来分享这首《单恋一枝花》，来自于张宇。

论说，对于什么我们会忍不住、会情不自禁呢？是看到帅哥了，还是看到美女了？然后其实最重要、最大部分人打出来的答案就是对于吃的，就完全没有抵抗力，好吃的、好看的东西就会一股脑的把它吃下去。要减肥啊，那之后再算了。继续来听到黄绮珊所带来的《一起来》。

时间7:15。接下来这首歌，他唱起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他的广告产品呢？来自张惠妹的《给我感觉》。

在生活跟工作当中，有那么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不喜欢的事情，都被迫去接受去做了。那对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完成的梦想，何不奋力一搏去把它完成了才好呢？所以我觉得在之后的你在选择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在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到底快不快乐？你快乐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哦。接下来听到我最摇摆，来自于庾澄庆。

FM 九六点五。每首歌里面都有一种情绪，都有一个故事。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的情绪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我相信每一个辣妈，在他们成为别人觉得她很辣、很独立、很坚强之前，应该都会经历那种小女生清纯羞涩的样子。

0: 的。
1: 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的网红，特别是在 ins 的这个社交网络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博主们，他们每天都可以发美美的照片，很多人就奇怪了，难道他们每天都雇一个摄影师跟在身后随时随地的跟拍吗？后来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人大多数哈，他们的男朋友或者是老公就是一名专业的摄影师，而在这个爱的氛围的包裹下，当然能够把镜头前的这一位拍出非常美非常有爱的感觉，所以呢就这样子打配合的在网络上就干出了名声。当然我觉得这一切都基于有爱。接下来分享一首痛快，来自于金玟岐。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人，当然更多的呢就是像我们这样非常普通的小人物。其实小人物也可以有大梦想，也可以有大作为，在自己的领域当中来发光发财。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